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值得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好，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好，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。我去想想看，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 那种会变什么？我从小不看的。